最热情的声音，与你一起追寻最in最时尚的音乐，来到第532期的节目。今天新上榜的歌曲呢有四首， Tame Impala 的 Loser， 泪张艺兴的 Crossfire， 时代少年团的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哎，是不是很有意境呢，以及 Ariana Grande 的 Oh Well， 还有两首呢重新回到榜上的歌曲。想知道他们的位置的话，就继续留守节目吧。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了，排名40，第一首回到榜上的歌曲，我们有 Revan Lenae 的 Love Me Not， Number 4。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代表作，那一部突破10亿美元票房的电影呢，加上跨越多个时代的经典歌曲，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排行榜本身了。从舞台到大荧幕，他一直拥有让不同年代观众呢连接在一起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代表作品 38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All over Asia, people like you are listening to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演唱呢，没有一直把情绪推到最高点，该收的时候收，该轻的时候轻，让那些遗憾听起来没有那么沉重，反而更像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这样的唱法你喜欢吗？来听《也许你就在对岸》。37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一首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他们这一次录新专辑的时候呢，也有回到最早起步的地方去找感觉，有点像重新整理自己为什么开始做音乐。你没有过那种感觉，回到某个地方突然就想起以前的自己？现在一起来听 The Script 35

0: Kiss Max 雨橙 Counting down Asia's favorite hits on Asia Pop 40
1: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刘耀文带来的 Don't Stop 这首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 House 音乐带来的律动感。四乘四拍的这个节奏呢，不断的往前推，没有太多停顿的空间，也很符合这一首歌想要表达的感觉。别想太多，先跟着节拍走。准备好了吗？刘耀文 Don't Stop 现在送上。34 Yeah yeah, what about bass? Dancing with me, better stay to the beat.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除了串流成绩亮眼之外呢，首周数字销量也超过了8万张。在这一个什么都串流的时代呢，还愿意买歌支持偶像的人呢，其实越来越少了。那你上一次真正花钱买音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现在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33

实在感情当中呢，信任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谎言的话，也许就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一些裂痕。谎言呢，也许可以来弥补或者是求原谅，可是呢，终究还是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跟伤疤。接下来听到一首《倩女幽魂》，来自于陈晓东。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再次被大家关注了，也让很多人想起他早期的作品的魅力。经历一段比较低调的时期之后呢，这些旧作品重新证明，简单直接的歌词、大型旋律，还有 Shawn 独特的这个声音呢，依然能够打动听众。来听听 Shawn Mendes。29

Yo yo yo， 有我 Max 宇程在这里。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这首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撕掉面具。别人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定义你，甚至告诉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但真正的自己呢，又何必一直向别人证明呢？对不对？那这首歌选择用音乐把这些声音全部甩开。接下来我们来听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28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准备了 Sal Priat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无中多》啊。这首歌整体编曲很克制，情绪也很收，不靠爆发，而是靠留白去表达那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那你觉得情绪是大声说出来比较真实，还是安静的时候反而更真实呢？好了，一起来听《阿达滴滴滴滴滴无中多》啊。24

旅程 Ben Sun Boone 带来作品 The Time of My Life， 这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成为他第10首进入 Billboard Hot 100的作品了。继 Beautiful Things、 Slowly Down 还有 Mystical Magical 等热门歌曲之后呢， Ben Sun Boone 呢正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音乐版图，来听 The Time of My Lif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大家好，有我 Max 宇程在这里，现在给你介绍马嘉祺的作品《唯我论者的独白》。光看歌名呢，可能有点深奥，那其实《唯我论》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我们能够确定存在的，首先就是自己的意识，那外面的世界呢，则是通过自己的感知去理解。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跟自己对话，而且聊的还是掌控欲、优越感这些不太容易拿出来讲的东西。来听听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Number 22.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有印尼歌手 Nick Killer 的歌曲。那别看 MMG My My Gue 听起来像一首甜甜的恋爱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歌词传达的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自信，不需要隐藏喜欢，也不用害怕表达自己，轻松有趣又带一点态度。现在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0: is Asia Pop 40.
1: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作品 Kiss Me 有点像这张专辑里面的熟悉区。这次他的新作品呢，加入了不少比较大胆比较奇怪的音乐尝试，但 Kiss Me 和 Freak 就相对直接很多了。所以如果你担心 Ariana 这次完全换了一个人，不用太担心，他还是有保留大家熟悉的味道。接下来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19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随着 The Art of Loving 推出，她也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不过，比起成绩，很多人更喜欢的是她作品里面的真实感，好像每首歌都在跟你聊天一样。你会不会也有一些歌呢？第一次听是觉得特别有共鸣的？现在由 Olivia Dean。

0: You're listening to Max 宇程 on Asia Pop 40。Hi，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薛之谦的这一首《媚人》里面呢、啊，有一句歌词是最近被很多人讨论的，就是我们互相做伪证。这里的伪证呢，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证词，而是说两个人明明知道真相，却为了某种目的选择一起把故事包装成另一个样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呢？现在来听薛之谦的《媚人》。
1: 15

0: Hello， 我是 Max
1: 玉成。现在准备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他的故事很典型了，从房间录音到 Red Rocks、Lollapalooza 这种大型舞台呢，几乎是被网络直接推上去的成长路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1: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这一首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它不是那种很用力的情绪表达，而是轻轻的，但会在脑子里停很久。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越不刻意，反而越容易记住呢？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11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总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大家期待下一页的故事。无论是新音乐、新计划，还是人生里的重要时刻，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的。所以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婚礼会不会是我们下一个惊喜，婚礼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拍摄好，已经进入后制阶段，或者是准备发行了呢？好了，这个时候给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歌曲
1: Number 10。

最近总是会频频感叹以前的歌为什么就那么的好听，所以说会有人说因为以前的歌数量少啊，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式的爆发，可是以前的歌质量精啊，所以它可以流传这么久，它可以让大家百听不厌的感觉。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以及欧德阳。

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The Cure。 这一次视觉概念啊，据说是偏戏剧化还有超现实的风格，把崩溃还有修复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生活被拍成 MV， 会更像是艺术片还是纪录片级的混乱呢？好，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从南印度蔓延到全国， Kalyani 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情感的共鸣。 Arjun 还有 Kids 在制作过程中实时协作，让旋律、歌词、编曲浑然一体，带来自然的 Afrobeat 还有 R&B 氛围。每一次播放呢，都像是在倾诉温暖与仰慕。马上

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MV 呢，是在纽约拍的，有芭蕾舞者和街头场景，整体感觉很轻快，但歌词呢又是在讲着被情绪拉着走的状态了。你有没有试过一首歌突然让你想起同一个人呢？那种感觉其实挺上头的。现在给你播出 Stupid Song Number 6。

0: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配合这一次歌曲回归大众的视线呢， Katy Perry 也重新推出了新版 MV 内容，让这首歌再次拥有新的生命。那其实不只是音乐，有些东西真的是越放越有味道的。那你有没有过这一样东西，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到它其实特别好呢？现在就给你播出 The One That Got Away。
1: Number 5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呢延续了她一贯的细腻情绪表达，而她的专辑 Petal 整体灵感是在不完美里找到成长，但现实生活通常没有这么诗意，我通常会是先烦恼一下，再找吃的，再说算了。你是哪种处理方式呢？现在就把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Number 2

Asia Pop 40就陪你到这里了，我是帮主 Max 女城。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呢，记得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40 亚洲40流行榜，就马上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一期最新最完整的榜单成绩呢，也可以看到的。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又是他哟，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各位请记住了，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最喜欢的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跟星期六的白天，到了星期天就开始焦虑了啊，因为星期要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要来抛出，要来解决，所以到了星期天呢就是会比较有焦虑感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怎么来解决这种职业职场上的一些问题。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小孩子天真浪漫，所以呢总是能够表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所以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像这些父亲母亲带着自己的新二代去上节目，自然可能也会受到就是小孩子要比自己红的那一面。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爸新妈们在参加完节目之后呢，就会其实不让孩子刻意的去过多的接触演艺圈，也想让他们回到那个正常的一个小孩子的生活状态。接下来送上这首《和你一起》，来自于许慧欣。

那现在已是12:14。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

stop in here。如果你对比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更多的会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自己的这个表达，他们手上或者是身体会用很多的动作来辅助，这个叫做 body language。 接下来听到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觉得呢，忙碌紧张的工作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挤时间出去多走一走。就像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碌，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皮肤也很差，但是上一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去外地出差了两天，但回来之后虽然行程会很赶很累，可是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变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整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坐在办公室来吸着一些就是空气不太流通的气体，所以呢得多出去走一走。

现在的整容技术这么的发达，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注重外形是件很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有你这个由心而发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感，更加能够感染别人。比如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方圆几里》。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来自潘玮柏，个人觉得真的

有些歌手天生嗓音条件非常的好，这个乐感也不错，但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反倒会去欣赏那一些对歌曲的细腻的处理程度，那一些歌手会比较的喜欢跟欣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唱进你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绮贞《表面的和平》。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电台，
1: 越听越青春。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塞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致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接下来听到这首《替身》来自

就神话吧，加上美丽这个形容词，总会觉得特别的虚幻。你看古希腊的神话，有好故事也有坏故事，神和人有相似的缺点，而人往往能战胜神力，所以即使是失恋了，也有勇气面对并大声唱出来，这才叫听了看了的人拍手叫好。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送上一首《日光恋人》，来自于许哲佩。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

的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接下来听到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实让你在乎的人等待，或是等待在乎你的人，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记得我约会等朋友最长的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等待的时间或许并不算长，然而我却忘不了。很多感情和友情也是如此，等得久了，感情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这首歌词也许写得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接下来分享说谎的东西，来自于黄宝兴。
1: 曾确信我快要恨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圈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继续来送上一首停电，来自

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会不经意地提起细节打败爱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心的人，那么细节是可以成就爱情的。每一对恋人都会从起初的互相谦让、爱慕、黏腻走向冷淡、平庸，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变得互相习惯了对方。如果对方是有心的人，也会从中找到他为他做的一些小事，体会到当初的一切。其实永远都不要小瞧每一件小事，累积下去就变成大事了。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接下来送上一首《踏破铁鞋》，来自于吴亦凡。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

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接下来听到这首《阑珊薄雨竹里叶》，来自于卓文萱和曹格。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舒雨电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所以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分享张文婷所带来的《勇往直前》。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场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拥有不被定义的舞台魅力，他的声音甜美又充满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塔杨冰怡，欢迎。
1: 谢谢。
0: 来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杨冰怡，大家可以叫我小塔。
0: 对，欢迎小塔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真的很欢迎，因为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 EP，
1: 对，
0: 不惧迷晚风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要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不惧迷晚风呢，是今年在我获得 SH48 第一名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我人生首张个人专辑，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专辑。
0: 嗯，
1: 一共收录了三首歌，一首的主打歌曲叫做 I Know You Know， 还有两首是翻唱曲，一首叫做春夏秋冬，一首叫做返校日。然后这两首歌呢，都是我过往的偶像生涯的舞台当中，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就也像是里程碑一样的舞台吧。
0: 嗯嗯，
1: 所以这次就是将他们收录进了这张对来说很特别的专辑当中。
0: 是的，是的，这张个人 EP 我觉得对你而言真的是很有铭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嗯，
1: 对，
0: 因为今年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冰怡其实是今年真的是很具有里程碑的一年。
1: 对，
0: 今年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没关系，那我们慢慢再聊好不好？
1: 嗯，好呀。
0: 嗯，那我们刚刚聊到这张 EP 的名字叫
1: 不惧迷晚风，
0: 要不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 EP 的名字呢？
1: 对，其实因为主打歌 I Know You Know 嘛，它其实表达的是我跟支持我的人之间那种双向奔赴的心意。
0: 嗯，
1: 然后当时就在想，那专辑名字想要叫什么？我觉得，不惧迷晚风，它是一种更含蓄的一种表达方式。
0: 没错，
1: 就是，中文嘛，其实是非常有内涵、有底蕴。
0: 对，有点留白的空间给大家。
1: 对，对，
0: 嗯，
1: 然后。不惧迷晚风，可能我觉得就是想表达一种怎么说呢，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像这支专辑一样，希望就是它可能是那种，这支专辑它其实那种比较欢快，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舞曲，
0: 没错，
1: 也不是那种比如说 rapper 那种很有强态度，
0: 对，
1: 但是它就是会觉得说，希望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心里就是很轻松、
0: 很开心。嗯，
1: 对，就像不惧迷的晚风一样。
0: 嗯，没错，
1: 就是你比如说。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傍晚散步，然后突然这时候吹来了一阵晚风，就觉得很舒服。
0: 嗯，对，很清爽，很凉爽的一种感觉。是的，我觉得这首歌我听完之后啊，就很适合就是下完班打完卡，然后很轻松的走在这个路上，感觉整个呼吸都很轻，
1: 感觉心情都变得
0: 很愉快了。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大家觉得听完这首歌感觉怎么样呢？也可以把你们的评论或者想法打在公屏上，我们冰怡、我们小塔都是能看到的。
1: 对的。
0: 嗯，好的。那你这个名字是一下子就想到的，还是说经过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的呢？
1: 嗯，是就是在没有一下子就想好，就是在可能一开始是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嘛，然后跟制作人老师也讨论过后，才斟酌之后决定的。
0: 嗯，那你这个是一整张专辑完成了之后才出来的这个名字，还是说先有的这个名字才有的专辑？
1: 是完成了专辑制作之后，最后才有的这个名字。
0: 哦，就是把三首歌的概念都总结出来了，然后才形成了这个歌名。
1: 对的。
0: 嗯，好的。那其实这张专辑也被描述为见证你11年成长的礼物。
1: 嗯。
0: 那你其实在我们看来，成长的话往往包含了一些疼痛啊或者迷茫。
1: 嗯，
0: 但整张专辑听完之后是那种很感动很温暖的一支作品。
1: 嗯，
0: 你觉得你想通过这张 EP 这张专辑向大家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我就是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着我陪伴着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大家们。嗯，所以这支专辑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表达我这种感谢感激的心情。
0: 哦，
1: 对，虽然说可能在我成长这一路上难免会有些挫折，但是我觉得也是更多的还是依靠着我们彼此双方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这种力量，还有大家对我的帮助。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的去回顾这过往11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感谢，然后也是希望把这种力量能够再次的传达给支持我的人心中。对，
0: 没错，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感受到你的心意。
1: 谢谢。嗯，
0: 好的。那其实对你而言， 你觉得这11年的经历给你带来了哪方面的成长呢？
1: 我觉得首先怎么说，就是首先从年龄的这个跨度确实就很大，因为我刚进团的时候，那会儿真的是一个小朋友嘛，
0: 对，
1: 我才15岁出道的时候，好像已经25岁了，对，
0: 那也很小了，
1: 对，心态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确实小时候就会比较青涩，比较稚嫩，然后现在就是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了，
0: 也是个小大人的感觉了。嗯，对，其实我们 B 也是，大家其实也在一步步见证你的成长，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那基本功有没有成长呢？
1: 当然了。
0: 真的吗？
1: 就是还是有在好好的就是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的，对，
0: 是的，
1: 包括现在也是。对，
0: 我觉得这张 EP 大家听完之后，应该能深切的感受到我们 B 真的是在一步步进步的。那你其实今年刚也提到你是获得了 SNH48 的年度巅峰人气 Queen， 当时获得这个第一名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就是在此之前特别紧张的，在他正式宣布第一名的名字之后，
0: 是的，
1: 然后真正到了他宣布我的名字那一瞬间，当下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就是没有反应，最大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
1: 对，然后一下子就是感觉放松了，
0: 就是那片
1: 空白之后就是放松，然后就是感激，然后就是也很感动，就其实还挺复杂的那个情感，
0: 对，就感觉哇，走了这么11年的路上真的不容易，但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排名是什么？是第几名吗？
1: 就是我在团里的第一次，
0: 对，
1: 33，
0: 不对，
1: 等一下，
0: 我考你，
1: 39。
0: 没错，39，
1: 对，
0: 第一次应该是16年的时候，
1: 对，
0: 39名，然后就哇，真的是一步一步像爬那种梯子一样，爬台阶一样，慢慢的爬到了顶峰，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从一开始来跟随你的人的话，肯定会觉得很感动，
1: 对，
0: 说我们家就是我一路看着那种像妹妹啊，或者说宝宝一样的这种，真的长大了，真的是
1: 对
0: 这种感觉，没错，那你觉得？这张 EP 如果让你用一个颜色来形容，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颜色？
1: 我觉得它是黄色。
0: 因为你的应援色是黄色。
1: 不是，就是虽然说我的应援色是黄色，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是黄色，因为黄色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很温暖，
0: 没
1: 有力量，很明媚的一种感觉。
0: 它像是阳光一样的感觉。
1: 对，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如果让我选一个颜色的话，是黄色。
0: 没错，
1: 不纯粹是因为我的颜色，
0: 但其实听完之后也是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在里面。没错。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希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
10: 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3: 坚定文化自信，
15: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6: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窦君，
19: 我是 F 杰尼，
20: 我是朱振南，
21: 我是赵任，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特，
29: 我是邓典，
30: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1: 我们是 Y2，
32: 我是景龙，
33: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4: 我是袁映鹏，
0: 我是傅思超，
10: 我是白安，
11: 我是金文琪，
12: 我是李佳薇，
13: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1: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3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13: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6: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3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杨冰怡，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3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理罐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理罐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SNH48 杨冰怡，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3: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杨冰怡。
8: 是的，我们又回来喽。对，大家回来了吗？
23: 回来了，回来了。
8: 是的，是的。那刚刚提到了，就是今年是你很有意义的一年。
23: 对，
8: 其实今年恰巧啊，也是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成立的第5周年。
23: 5岁生日快乐。
8: 对，5岁了，我们华语音乐中心宝宝也是
23: 5岁啦。
8: 对，也是5岁啦。
23: 那我们
8: 是的，我们可以进阶了。是的，那如果让你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和5周年帮我们造个句子，来祝贺一下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宝宝5岁了，你会怎么说？

0: 语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现在五周年，不止五周年，五十周年见。
1: 哇，
0: 五十周年，
1: 哇，五十周年，我多少岁了？我要算一下。我们也希望，真的是希望，我们也感谢你的祝福，我们也希望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真的能够越走越远，
0: 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因为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说，让更多的这种歌手啊，
0: 嗯，
1: 还有歌曲啊，华语音乐被大家都给听到、看到。
0: 嗯，
1: 对，其实很多很多歌手，大家真的就是他们音乐都做得很好，
0: 对，
1: 包括我们冰怡，包括来我们节目的很多艺人，他们都是这样子。对，我们也就跟我们口播说的一样，就希望我们华语音乐传得更远，被更多人听到，
0: 一定会的。
1: 对，好的，加油。那这张专辑从你开始策划，从你们开始策划到最终的发行，整个时间用了多久呢？
0: 我记得大概差不多是一个半月左右。
1: 嗯，
0: 因为是从我夺冠之后基本上立马就开始准备了嘛。
1: 哦，
0: 然后一直到九月多的时候正式的就是拿到了词，听到了 demo，然后也准备去拍摄 MV 这样子。
1: 哦，那其实还挺有效率的。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团队出了很多的歌了嘛，制作人老师也比较非常有经验了，
1: 没错。
0: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很新鲜，
1: 对你而言其实都是一切都是第一次。
0: 对，
1: 是的。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有点贪心。
1: 贪心，
0: 因为它作为我第一张这个个人专辑嘛，其实我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风格我也想尝试一下，那个风格也想尝试一下，

0: 家挑战还挺多的。
1: 就其实你是一开始是整个团队，就说好像大家都能分担一点压力，但其实现在的话，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展现所有东西，
0: 对，
1: 要把所有的感觉都给呈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对于一个 solo 歌手还是很困难的，
0: 尤其是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义，对。那你最后都是怎么解决的？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点点来吧，就遇到不会的，不那么了解就去问去学嘛，对，反正就是脚踏实地，都也觉得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1: 那你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有经验的前辈了，因为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你最终对这张专辑感觉满意吗？发出来的时候？
0: 发出来的时候怎么说呢？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意。哦。对，但是我就觉得还是会需要给自己留一个进步的空间嘛，对不？
1: 那就是100分打99分，99分的意思喽。
0: 差不多90分，
1: 90分，那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
0: 对的，
1: 没关系了，我们就慢慢的发每一首歌，对，每首歌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态度的杨冰怡。没错，那你一般在录音棚录制的时候啊，你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吗？我觉得每个艺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的。
0: 我一般就是可能在正式开始录制之前，会首先老师会带我就是进行一些声乐练习，然后我会跟着导唱，就 demo 会先唱个2-3遍，开开嗓这样子，然后也能让你就是更进入那个状态。然后比如说录那种很开心的歌，就先非常的开心嗨起来，
1: 先把自己振奋起来。
0: 对，
1: 那如果录一些比较那种情绪低落的呢？你就
0: 开始想一些伤心的事情。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一下，决定制作这张 EP 的初衷或者灵感来源是什么？
0: 就像我之前所说嘛，因为这张专辑作为我的观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更多想表达的是感谢之情，所以一开始老师来问我说这首歌风格还有歌词大概的方向的时候，我也是说希望能够表达就是我跟我的粉丝之间双向奔赴这种心情，然后包括 MV 也是，对，
1: 就其实就是抱着这种跟歌迷朋友们双向奔赴的心情来录制了所有这张整张专辑，是不是？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要不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0: 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还有陪伴，希望未来的未来以后也一直能够跟大家一起进步，我也会加油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然后也祝我们这个华语音乐打歌中心越来越好，下次再见。
1: 好的，我们一定要下次再见，我们下次多多再见，
0: 好
1: 不好？
0: 好
1: 好的，我们也期待我们冰怡的个人巡演能够顺利的圆满的完成。
0: 谢谢。
1: 对，期待你未来有更多作品，更多巡演，
0: 谢谢，
1: 更多舞台跟大家见面。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拥有不被定义的舞台魅力，他的声音甜美又充满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塔杨彬仪，欢迎。
1: 谢谢。
0: 来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杨彬仪，大家可以叫我小塔。
0: 对，欢迎小塔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真的很欢迎，因为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 EP，
1: 对，
0: 不惧迷晚风，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专辑的封面也很有意思，它是用一种四格漫画的感觉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你的漫画形象，
1: 对，
0: 这个概念怎么想到的？
1: 就是包括我们的 NV 其实讲述一个内容剧情，大概是，我看到了电视上的我，然后萌发了对于偶像的一些梦想，一些就是期待，然后拥有了这个梦想，最后我也成为一名偶像，因为其实我个人真的就是。我以前
0: 这样子的，
1: 对，我以前就是看了我们团的前辈的演出，然后我是真的在下面看，然后看了台上前辈们舞动的身影，然后就突然就是迸发了个念头，说我以后也要成为一名这样子，在台上通过舞台通过音乐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带给大家快乐的偶像。对，
0: 哇，就真的就实现了，而且真的是站到了就是第一名的这个位子上。
1: 对，所以说当时就是觉得说想要表达这么一个感情吧。
0: 原来是这样子，真的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
1: 而且因为包括这首歌歌词，我觉得它其实也是那种很鼓舞人心的歌词。
0: 没错，
1: 对，
0: 你最喜欢哪句歌词？
1: 它有句歌词是你的存在让世界变得鲜艳，就是想表达就是每个人都是你的人生你的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小星体，独一无二的色彩。
0: 哇，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中最鲜艳的一个存在。
1: 对，
0: 那其实这张 EP 也是收录了三支作品嘛。
1: 对，
0: 这个选歌的时候有没有纠结的时刻呢？
1: 有，主打歌肯定就已经很纠结了，然后收录曲它其实是我们之前我们团体的歌曲，然后我相当于翻唱。对，而是因为过往11年确实我也有表演过非常非常多的舞台嘛，
0: 没错，
1: 然后最后也是从中纠结选出了两首，一个是春夏秋冬，这个是我之前我粉丝很喜欢我的一个舞台，也是一个很多喜欢我的人认识到我的契机。对，然后我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舞台，收录进了这支专辑当中。然后一个是返校日，返校日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它的歌词也很怎么说，很能鼓舞人心。
0: 没错，
1: 所以就选收录进了这支专辑的。
0: 那大家最喜欢我们小塔的哪首歌曲呢？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打在我们公屏上哦。对，哎，大家喜欢春夏秋冬的很多，哎，我感觉。
1: 对对，因为之前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舞台。
0: 没错，而且你也是真的是就是会去听大家在说什么，
1: 会
0: 然后真的会付出实际行动来回馈给大家，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因为彼此力量是双向的嘛，就因为有的时候就可能喜欢我的人会说我给他们带来了怎么样的力量，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11年当中大家也给予我了很多很多的力量，
0: 没错。哇，我觉得做你的粉丝应该真的是很幸福。
1: 幸福，
0: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聊了。
1: 好呀，
0: 因为这是你的首张个人 EP 嘛。然后如果说 SNH48 的杨彬仪是舞台上的一个星光，就是集体的一个星光。那你觉得作为音乐人杨彬仪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新芽。
1: 还蛮会形容的。
0: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这张专辑就相当于我对于个人就是音乐人来说是一个起点吧。
1: 是的，
0: 我就是刚刚破土而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1: 对，就像一个萌芽一样，可能慢慢的成长成长，它可能会成长成一棵树，可能会成长成一束花，这样子就是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我们杨编仪的一种状态呀，一种风格在里面。是的，我们也很期待。哦，他们说你是音乐界的星星。
0: 谢谢，
1: 加油，
0: 希望。
1: 加油。是的。哇，大家其实好会，就我感觉看你看大家弹幕我会感觉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吗？
0: 完全会，就是大家都在陪着我嘛。
1: 是的。那当时发布这张 EP 的时候，第一时间发布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0: 也是很复杂，有不安，有期待，也有新奇，也有开心。
1: 那这个心情跟获得第一名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0: 会有一些一样，但也不太那么一样。
1: 就是你是更期待就是这张专辑给大家呈现出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
0: 那我肯定是期待说是好的嘛。因为作为一个起点，我肯定希望这个起点是好的。
1: 你会就是害怕就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评论吗？
0: 我不会特别害怕。就是当然会希望说都是好的评论，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从可能不那么好的评论或者
1: 建议
0: 当中
1: 没错，
0: 就是去更好的进步嘛。之后
1: 对对对，其实大家我们就多看看评论的话，那也可以就是让自己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进步。
0: 对的。
1: 是的。但我觉得大家我反正看了一遍，一致夸。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很值得去听。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15: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6: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窦君，
19: 我是 F 杰尼，
20: 我是邱振南，
21: 我是赵热，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妮妮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赫，
29: 我是邓典，
30: 我是于更莹，
31: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Nigel，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5: 我是袁映鹏，
36: 我是傅思超，
37: 我是白安，
38: 我是金文琪，
39: 我是李佳薇，
40: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1: 我是七韵联盟李润奇，
42: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3: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4: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4: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21: 要梦想有未来，
42: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杨冰怡，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5: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4: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SNH48 杨冰怡，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8: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杨冰怡。
14: 是的，我们又回来喽。对，大家回来了吗？
18: 回来了，回来了。
14: 是的，是的。那我们真的聊了这么多了，
18: 嗯，
14: 是不该清唱一下了？
18: 哦，好呀。
14: 做好准备了吗？大家做好准备了，我们马上清唱呗。之前有清唱过吗？
18: 有，但不多。
14: 但不多。那我们这次再来一个沉浸式的清唱版。
18: 好呀。
14: I know you know， 是吧？
18: 嗯。

0: 够了吗？
1: 我觉得跟那个我听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吃 CD 了。
1: 对，真的是吃 CD 了。
0: 谢谢，非常会夸。
1: 我不是硬夸，我觉得真的是一模一样。一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对我而言可能很难唱出来，因为我觉得是哇好甜美的声音啊，怎么能唱得出来这样的声音呢？然后我想说现实中我一定要听听看到底什么样的声音。一模一样，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的人？真的很好听，很好听。对，而且我在现实中看到我们小塔的时候，我说一句实话，脸真的很小，脸真的很小。
0: 没有呢。
1: 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这张专辑，你会用哪三个词？
0: 温暖，然后是有力量的，然后是治愈。
1: 温暖有力量治愈。
0: 对，
1: 我相信所有人听到这张专辑的所有歌曲都会有感受到这种感觉。是的，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0: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1: 我是真感受到了。就是我刚刚还小哼了一点点嘛。
0: 对，
1: 是吧？就我其实听了一遍我就能记住它的旋律，
0: 那说明还是非常入耳的。
1: 对，而且真的是很轻快，就你在哼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都是很轻快的这种感觉。
0: 来，下班的时候听。
1: 对，我下班立马听。我已经加入歌单了，我说实话。
0: 谢谢。
1: 已经加入歌单了，大家有没有加入歌单？我觉得大家肯定有加入歌单了。天天都在循环。
0: 那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唱一下。考试。
1: 考试，对，我们一定要考试。好的，那我们刚刚上半场介绍了整张 EP 的整体概念和创作故事，下面让我们来聊聊歌曲了。
0: 好呀。
1: 首先是
0: I know you know
1: 主打歌 I know you know， 要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这首歌曲。
0: 好，这首歌呢是我这支专辑的主打歌，然后它的风格呢是 City Pop 的一个风格。
1: 没错，
0: 可能跟我平时在团里的舞曲的风格不太一样。它是一首很欢快，然后听了之后希望就是心情很愉悦的歌曲。
1: 没错。那这个歌名 I know you know， 它具体什么意思？其实它你翻译过来的话有很多种感觉，很多种含义在里面，你跟我们解读一下吧。
0: I know you know 就翻译过来就是你知我知。对，像我前面说就是我们之间双向奔赴嘛。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话语不是很好的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说就怎么说，像通过音乐就能够直接的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感受到我们之间那种心意相通的感觉。对，
1: 就是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到底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心情。
0: 对，不需要言语。
1: 对，就是 I know you know。
0: 对，
1: 没错。那你觉得你在这首歌里面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视角，叙事的视角？是作为歌迷粉丝呢，还是说作为你自己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吗？
0: 它是其实是这个视角可以是我自己，也可以是喜欢我的人的视角。
1: 哦，
0: 对，就是反正就表达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心意嘛。这种爱意。对，
1: 没错。那其实在这支歌曲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只是一种微弱的跟随天气安排的不具名的晚风。这是对 EP 概念的一种呼应吗？
0: 算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之前所说，希望这首歌能够鼓舞到人嘛，就是大家都是自己的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色彩。
1: 没错，
0: 就是不需要，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我们只需要在意自己，遵从自己的本心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你要在前进的路上，你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
0: 对
1: 对，就抱着自己一开始的态度，一开始的理想去做的话，我觉得你整个人可能会变得很坚定。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就像歌里面传递的那种情感一样，很有力量感。
0: 对，
1: 那其实这支作品它也是用了复古的节奏，非常抓耳。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复古的节奏来作为你的个人主打歌的首次尝试呢？
0: 其实是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听 City Pop。 对，就是可能那段时间就是工作，对我来说在当上第一之后有很多新的挑战，新的工作机会，我可能自己平时就是也会觉得有点压力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想要做一首就是在这种时刻能够些许的能够激励到大家的心情压力，然后能够带来快乐的歌吧。对，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它能让你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快乐。
0: 对，
1: 它同时能传递给大家。
0: 对，
1: 但 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新的这种复古的感觉，它里面感觉还加了一些不同的编曲在里面，
2: 是的，
1: 真是很有新意的一支歌曲，
0: 非常的用心编曲，
1: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能听到里面的一些编曲的设计，是的。好的，那我们最后的最后，要不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0: 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还有陪伴，希望未来的未来以后也一直能够跟大家一起进步，我也会加油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然后也祝我们这个华语音乐打歌中心越来越好，下次再见。
1: 好的，我们一定要下次再见，我们下次多多再见，好不好？
0: 好
1: 好的，我们也期待我们冰怡的个人巡演能够顺利的圆满的完成。
0: 谢谢，
1: 对，期待你未来有更多作品，更多巡演，
0: 谢谢，
1: 更多舞台跟大家见面。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就接近尾声喽。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比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听到这首牡丹江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内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来听到这首《夜太黑》，来自于林忆莲。

0: 越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喧嚣热闹并不代表你就很充实，往往很多人在身边却没有一个理解懂你的人才是最空虚的。其实独处的时候真正不感觉空虚寂寞冷，听听歌，看看书，散散步，赏赏花，这倒觉得是生活的惬意。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迪克牛仔演唱的歌，环球唱片公司发行的国语歌，叫做《3万英尺》，曾经风靡大街小巷，也是迪克。

0: 南昌的时间现在是17:47，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就像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二》里面所说的，会有你爱的人。

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食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听到这首《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力宏以及张靓颖，一首另一个天堂。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这首歌来自 Wonder Girls, Nobody。

0: 时间，现在是18:00的时候分。
1: 可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2: 很好笑，好笑
1: 啊，对啊，
2: 好可爱，
1: 这个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2: 好

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

0: 洲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1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来听到这首《爱你在每一天》，来自于李玟。

现在时间18:44。马上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惠妹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11张专辑《勇敢》里面的歌，叫做《假惺惺》。阿妹的声音虽然沙哑，却不是清亮，而且呢，音域很宽，快慢歌都能够信手拈来。她唱慢歌能够唱进人的心里面，她唱快歌能够把现场的气氛嗨翻天，所以她的演唱会经常会是引爆全场，让人欲罢不能。

据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接下来分享谢霆锋的光辉岁月。

0: 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持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我想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跳车，奶茶的歌总是像是为我们这种人生的阶段配乐，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促使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啊，而这一切都是拜盗版所赐，因为他在内地呢一圈走下来，发现自己的唱片的盗版竟然有100多个版本，但是就是这张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买的，这遭遇了冷门的一个专辑，在内地真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也让他再次以歌手身份走上了舞台。接下来听到《黄昏》。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

不论经过多久，隽永的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懵懂过的一些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时间来到了21:4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星星亮了》。

抱怨，鼻子连，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我们也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来听到阿杜《无法阻挡》。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听到的歌，姜育恒《最爱的人》。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很简单的一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是关于青葱岁月的歌。一直以为是写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无奈，但是仔细听会发现写的其实是他们青春的回忆，是关于爱情，不单但又单指的爱情，更关于青春吧，一起分享。

那现在已经是23:14。送上江米奇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0: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素民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继续来听到一个曲。

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0:14，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接下来送上我不想说再见，来自于牛奶咖啡。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光良，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为你送上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来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们当然会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听到一首缓慢，来自于林小培。

胸怀这件事情，从小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关于胸怀这件事情是需要跟着你的阅历来成长的。或许呢，你所谓的空谈宽广的胸怀其实是需要人和事，而且也不分男女啊。我觉得呢，男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小气，而女人呢有时候会非常的宽容，所以呢，怀里的胸怀决定着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真的你的内心是晴朗的，是广阔无垠的，或许你也会活得开心很多。接下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最近》。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分享明天来自于李宗盛。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来听到范玮琪的黑白配。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圆满，可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却让我们学会了很多，让我们内心不再纠结，不再被伤害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技巧。那头一件事当然就是不后悔。既然呢选择了一件事情，学会不抱怨，不去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呢坚守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最棒的态度。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听听来自于郑中基的一首老歌，叫做《你的选择》。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来听到这首《挡不住的太阳》。

有人说我们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非常多的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养分，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在冬天我们常常会想到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范晓萱，这首歌叫做雪人。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出散曲》。

青春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一种呢单恋的时光，总是会觉得说呢喜欢这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只能跟自己说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听到阿杜的离别。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我只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来听到一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邰正宵。

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你是最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 KTV 并不是单纯唱歌的地方。很多人呢去 KTV， 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呢是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喜欢喝酒。所以呢，当这些事物呢都溶解在了一个 KTV 的包厢当中，或许呢你也会发现说呢 KTV 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呢，如果说歌曲所爱啊，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 KTV， 如果说你想交朋友也可以去 KTV，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待在 KTV。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当年呢从日本归来在华语歌坛发专辑的丽琪，这首歌《一杯茶的时间》。

0: 常常问问自己怎么了，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总是等待着别人来帮你，别人帮你去解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常常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我们听到这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来听这首《听你听我》。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的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好声音，他是蔡淳佳，这是他的成名作，叫做《依恋》。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简单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忙碌充实的工作一天是简单，也有的人会觉得假期在家舒适的休息一天是简单。其实只要心灵自由轻快都是简单。比方说来听音乐，接下来要送上一首听起来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除了指向情感方面，它表达的更多的是身边多数人现阶段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业的发展的抉择，安全和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和良心的抉择等等，一起来分享。

0: 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来分享到这首《男人哭吧不是》。

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行业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可惜。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来听听周慧这首《讨厌自己》。

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当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好了，接下来继续换一个好声音，张敬轩，明了。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景冰。

剧《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听到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拥抱你的微笑》。

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都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就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4:14。

0: 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来听到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失意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耳边要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一个熟悉的声线。

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接下来听到羽绒号所带来的《边走边唱》。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来听听这首李琦的《戒不掉》。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

0: 好，我是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心怀美好的自己。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接下来听到一首《家路》，来自于张惠妹。

0: 沉醉。
1: 由你去定义
2: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惜君，一首《贝壳风铃》。

胸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分享到这首老情歌，来自周俊伟，别人都在传。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鹏一首《难得有情人》。

再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第100个我，来自于容祖儿。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唉，情歌难免神伤啊。安东尼说，不要让那个喜欢你的人伤心裂肺的为你哭那么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那一次之后你就从一个不可或缺的人变成可有可无的人。即使他还爱着，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改变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有些话真的没有必要说，哪怕是在自己盛怒之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每天晚上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然后呢早上早一点起床，看一看晨曦，每天白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扎扎实实，然后跟身边的人都一定要打好关系，这样的话你会把日子过得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像是一个小磁铁，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大磁铁，拥有大大的磁场，会把很多的好运气全都吸收在你的身旁，知道了吗？事情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的话，让好音乐也变得有磁性，感染你，让你的生活从现在由心情开始转变。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夜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狂奔，来自于蓝心湄。

人一定要学会知足，学会珍惜你生命当中的人和事，而且这种知足往往来自于内心最开始的那份愿望。你想，当一个人想要吃饭的时候，你给他一大杯水，他哪怕喝掉了，他也会抱怨你。但是呢，如果说哪怕你给他一碗米饭、几根咸菜，他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满足了他的内心需求。所以当你想要对你的家人好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么细心的留意他平常生活当中到底喜欢什么，而不是把你喜欢的东西塞给他。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呢，听别人唠导游的时候会是一种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已经很不幸的人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哎，好像他比我还要不幸哦，而那些已经幸福的人会觉得，嗯，其实我现在过得已经挺好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所以听完了张学友的这首《神魔世界》之后，我希望你能够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周末的时候感受到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小幸福。每个人都会对生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而我希望你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而这首呢就是他的代表作了，林宇中呢不打烊的店。

一个人到了20多岁之后，上帝就会给你做减法，拿掉你的一些朋友，拿掉你的一些梦想。有些人呢跟你分道扬镳，你们也许或许都并不会再吵架了，你们或许有着彼此的联系方式，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了。有些人或许已经跟你见过最后一面了，只是你还没有发觉。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是5个字，珍惜眼前人。给你送上蔡健雅《你的温度》。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陪你听歌，为你送上的是孙燕姿的《没时间》。

其实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演戏出名了之后，他就可以出专辑了呀。因为大家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戏，所以想听一听他唱歌。尽管他唱的不怎么样，但是你最开始会先入为主的去喜欢他，爱屋及乌嘛。然后呢，他再去做主持，这样的话就路子宽了，做的事情多了，那么自然赚的钱也就多了一点。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事情，大家也能够接受得了。但是呢，这种东西啊，很容易被一些你的失误给影响到。继续来送上丁鱼所带来的快递小王。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材，所以有人呢就会去健身，然后甚至会去请私教来专门的一对一的指导。但是也有很多人发现，我上了私教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之后呢就会告诉大家，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最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男生，然后他属于很瘦的那一类型，然后他坚持一个礼拜必定会去三次上这个私教课，然后认真的完成教练给的这些任务。一个月之后，在他身上已经明显看到了肌肉，然后整个身体也强壮了起来。所以说，就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是说你上了这个课就一定会有效果，得你自己去坚持呀，朋友们。分享王杰的伤心，1999。

个家庭相处在一起必然会有一些小矛盾哈，就是大家生活习惯或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哈。比如妈妈就喜欢这个爱整洁爱干净啊，就看不得家里面就是你用过的东西不放回原位，或是穿过的衣服不把它叠好，所以经常就会被妈妈来唠叨。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幸福感，有人在旁边来叮嘱你来唠叨你。童安格这首青春手绢。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寻，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

大家，现在你们的这个手机依赖症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手机，做了这个低头族。所以呢，很多越来越年轻的朋友就颈椎不太好啊，然后去做治疗的这个朋友就越来越低龄化了。每天都会不断的来提醒大家，还是需要跟现实世界多保持接触，远离一下网络世界，这样对身心都有好处。接下来听到的是主持界的大咖，但其实他影视歌三栖都非常的棒哈，他天生就是属于这个舞台的人，他就是何炅，来听到爱自由。

0: 电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娱乐圈当中好像每天都有一些分分合合，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陈妍希跟陈晓生了小宝宝，非常的替他们开心。那这一边呢，何洁跟贺子铭他们又因为这个离婚的消息展开一场撕的大战了。所以呢，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好像看戏一样，不过对于身在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相信也一定是有喜有悲的。听到李荣浩的作曲家

早年间的台湾男子偶像团体呢，都是比较走那种硬汉路线的，不太走那种花美男的路线，大家都是唱跳比较俱佳，但是可能长相方面呢，就没有那么的去纠结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碧晨，一首《当爱来敲门》。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看时间，现在是7:46。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如果你对比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更多的会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自己的这个表达，他们手上或者是身体会用很多的动作来辅助，这个叫做 body language。 继续来送上罗志祥所带来的想逃。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